一个人逛街不难，哎，另一个人逛街，大家都逛城，这逛逛一个人逛街，另一个人逛街不难，哎，一个人逛街，那么外地个玩家买了，逛一个人逛街，另一个人逛街不难，哎，另一个人逛街，哎，跟着邻国人哎呀，逛一个人逛街，另一个人逛街不难，哎，另一个人逛街，俺那个没得没逛得过来嘛。